0: 细胞组，
1: 快六
0: duke， 这个 duke， 细胞大队，大队
2: duke，
0: 细
2: 太棒了 duke。
3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